下令人啊帮他比把弄他一毛五零比把香辣盘比明下帮路一比新加坡修把晒头把一新的新加坡大面修那帮他一帮那啥呢我空路路亚拉把空路来比马龙开的呀给比香辣的啊我把弄别的啥呢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ꯉꯁꯤꯒꯤ ꯆꯦꯅꯦꯜ ꯑꯁꯤꯗ ꯊꯝꯖ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ꯃꯌꯥꯝꯗ ꯅꯤꯡꯁꯤꯡꯖꯔꯤ ꯆ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ꯉꯁꯤꯒꯤ ꯑꯌꯨꯛ ꯄꯨꯡ 6:10 ꯊꯝꯖꯔꯤꯁꯤꯗ ꯍꯤꯗꯥꯛ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ꯊꯝꯖꯔꯤ ꯑꯌꯨꯛ ꯄꯨꯡ 6:15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ꯊꯝꯖꯔꯤ ꯑꯌꯨꯛ ꯄꯨꯡ 6:25 ꯔꯦꯗꯤꯑꯣ ꯀ꯭ꯂꯥꯁꯀꯤ 193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7ꯒꯤ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ꯂꯦꯁꯟ ꯅꯝꯕꯔ 13 ꯊꯝꯖꯔꯤ ꯑꯌꯨꯛ ꯄꯨꯡ 6:40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ꯟ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ꯝ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ꯑꯌꯨꯛ ꯄꯨꯡ 7 ꯊꯝꯖꯔꯤ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ꯇꯥꯕꯤꯒꯅꯤ ꯁꯛꯇꯝ ꯉꯁꯤꯅ ꯍꯌꯦꯡꯒꯤꯗꯃꯛ 30 ꯇꯥꯡꯀꯛꯇ ꯔꯦꯗꯤꯑꯣ ꯅꯝꯕꯣ ꯅꯕꯤ ꯑꯩꯈꯣꯏ ꯄꯨꯏꯅ ꯑꯃꯔ ꯐꯜꯀꯟ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ꯁꯤꯡꯗꯤ ꯊꯧꯅꯥꯎꯖꯝ ꯁ꯭ꯌꯥꯃꯣ ꯔꯥꯖꯦꯟ ꯂꯩꯁꯥꯡꯊꯦꯝ ꯈꯥꯡꯌꯦꯕꯝ ꯆꯅꯨ ꯂꯩꯃꯇꯣꯝꯕꯤ ꯈꯦꯇ꯭ꯔꯤꯃꯌꯨꯝ ꯐꯨꯜꯀꯥ ꯁꯨꯈꯥꯝ ꯆꯟꯗ꯭ꯔꯀꯂꯥ ꯂꯣꯡꯖꯝ ꯂꯣꯀꯦꯟꯗ꯭ꯔ ꯑꯃꯗꯤ ꯊꯥꯡꯖꯝ ꯃꯟꯖꯤꯇꯥ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ꯂꯩꯁꯔꯝ ꯅꯤꯂ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ꯈ꯭ꯋꯥꯏꯔꯥꯛꯄꯝ ꯃꯤꯅꯥꯛꯁꯤ ꯑꯏꯕ ꯗꯥꯛꯇꯔ ꯈꯥꯏꯉꯝꯕꯝ ꯁꯃꯨꯉꯧ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ꯑꯌꯨꯛ ꯄꯨꯡ 7:40 ꯏꯪꯒ꯭ꯔꯥꯖꯤ ꯋꯥꯔꯤ ꯋꯥꯇꯥꯏꯗ ꯐꯥꯏꯅꯤꯡ ꯄꯔꯄꯁ ꯑꯦꯟ ꯃꯤꯅꯤꯡ ꯏꯟ ꯂꯥꯏꯐ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ꯏꯖꯨꯀꯦꯁꯅꯤꯁ ꯒꯣꯄꯥꯜ ꯃꯦꯟꯗꯤꯁ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ꯒꯤ ꯑꯅꯤꯁꯨꯕ ꯇꯥꯡꯀꯛ ꯊꯝꯖꯔꯤ ꯑꯌꯨꯛ ꯄꯨꯡ 9 ꯅꯍꯥꯔꯣꯟꯒꯤ ꯈꯣꯟꯖꯦꯜ ꯉꯁꯤ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ꯅꯨꯡ ꯑꯃꯗꯤ ꯈꯨꯂꯪ ꯁꯩꯁꯛꯂꯣꯟꯗ ꯅꯍꯥꯁꯤꯡꯒꯤ ꯊꯧꯗꯥꯡ ꯑꯃꯗꯤ ꯐꯤꯗꯥ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ꯐꯣꯛ ꯑꯥꯔꯇꯤꯁ ꯊꯣꯛꯆꯣꯝ ꯄ꯭ꯔꯤꯌꯣꯕꯇ ꯃꯩꯇꯩ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ꯁꯤꯡꯅ ꯒꯧꯔꯤ ꯍꯥꯎꯕꯝ ꯑꯃꯗꯤ ꯃꯥꯂꯦꯝ ꯉꯥꯟꯕ ꯑꯌꯨꯛ ꯄꯨꯡ 9:42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ꯇꯥꯕꯤꯅꯤ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ꯊꯝꯖꯔꯤ ꯑꯌꯨꯛ ꯄꯨꯡ 9:30 ꯐꯤꯂꯝ ꯑꯃꯒꯤ ꯏꯁꯩꯗ ꯂꯈꯤꯄꯨꯔꯒꯤ ꯂꯈꯤ ꯄ꯭ꯌꯥꯔꯤ ꯐꯤꯂꯝ ꯑꯁꯤꯒꯤ ꯏꯁꯩꯁꯤꯡ ꯇꯥꯍꯟꯖꯒꯅꯤ ꯑꯌꯨꯛ ꯄꯨꯡ 12:00 ꯊꯝꯖꯔꯤ ꯒꯤꯗ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ꯑꯌꯨꯛ ꯄꯨꯡ 12:32 ꯅꯣꯡꯃꯥꯏꯖꯤꯡ ꯑꯣꯏꯕꯅ ꯑꯌꯨꯛ ꯄꯨꯡ 12:00 ꯊꯝꯖꯔꯤ ꯍꯜꯂꯣ ꯂꯦꯗꯤꯁ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ꯅꯨꯃꯤꯠꯌꯨꯡꯕ ꯃꯇꯨꯡ ꯄꯨꯡ 12:10 ꯔꯦꯗꯤꯑꯣ ꯂꯤꯂꯥ ꯏꯁꯩ ꯑꯃꯒꯤ ꯃꯌꯦꯛ ꯂꯤꯂꯥꯏ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ꯄ꯭ꯔꯤꯌꯣꯕꯇ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ꯒꯤꯠ ꯃꯥꯂꯥ ꯊꯝꯖꯔꯤ ꯅꯨꯡꯊꯤꯜ ꯄꯨꯡ 1:10 ꯑꯔꯤꯕ ꯐꯤꯂꯝ ꯏꯁꯩ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 ꯇꯥꯍꯟꯖꯒꯅꯤ ꯅꯨꯡꯊꯤꯜ ꯄꯨꯡ 1:4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ꯇꯥꯍꯟꯖꯒꯅꯤ ꯅꯨꯡꯊꯤꯜ ꯄꯨꯡ 2:15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ꯊꯝꯖꯔꯤ ꯅꯨꯡꯊꯤꯜ ꯄꯨꯡ 2:30 ꯑꯉꯥꯡꯒꯤ ꯊꯧꯔꯝ ꯊꯝꯖꯔꯤ ꯅꯨꯡꯊꯤꯜ ꯄꯨꯡ 2:05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ꯁꯤꯡꯗꯤ ꯄꯨꯡꯗ ꯈꯥꯡꯉꯝꯕꯝ ꯁꯨꯂꯟ ꯃꯩꯇꯩ ꯃꯇꯝ ꯏꯁꯩꯗ ꯁꯤꯟꯊꯣꯏ ꯀꯥꯡꯉꯝꯕꯝ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ꯁꯛꯄꯤꯒꯗꯕ ꯍꯦꯟꯊꯣꯏꯕꯤ ꯑꯣꯏꯅ ꯁꯩꯔꯦꯡ ꯊꯤꯕꯤꯒꯗꯕ ꯂꯂꯩꯕꯤ ꯂꯩꯁꯥꯡꯊꯦꯝ ꯑꯃꯗꯤ ꯋꯥꯔꯤ ꯂꯤꯕꯤꯒꯗꯕ ꯃꯃꯇꯥ ꯔꯥꯖꯀꯨꯃꯥꯔꯤ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ꯑꯣꯏꯅ ꯏꯁꯣꯔꯤ ꯗꯦꯕꯤ ꯔꯦꯗꯤꯑꯣ ꯀ꯭ꯂꯥꯁꯀꯤ 192 ꯁꯨꯕ ꯇꯥꯡꯀꯛ ꯊꯝꯖꯔꯤ ꯅꯨꯡꯊꯤꯜ ꯄꯨꯡ 2:35 ꯀ꯭ꯂꯥꯁ 7ꯒꯤ ꯂꯦꯁꯟ ꯅꯝꯕꯔ 14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ꯋꯥꯈꯜ ꯑꯃꯗꯤ ꯏꯁꯩ ꯊꯝꯖꯔꯤ ꯅꯨꯡꯊꯤꯜ ꯄꯨꯡ 4:05 ꯉꯥꯏꯈꯣꯇꯥ ꯈꯤꯁꯤ ꯊꯝꯖꯔꯤ ꯅꯨꯡꯊꯤꯜ ꯄꯨꯡ 5:02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 ꯄꯨꯡ 6:10 ꯉꯁꯤꯒꯤ ꯍꯤꯔꯝ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ꯗꯦ ꯑꯣꯐ ꯌꯣꯒꯥ ꯍꯤꯔꯝ ꯑꯁꯤꯗ ꯑꯦꯁꯤꯁꯇꯦꯟ ꯄ꯭ꯔꯣꯐꯦꯁꯔ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ꯌꯣꯒꯥ ꯅꯥꯎꯔꯦꯝ ꯕꯤꯔꯍꯔꯤ ꯀꯣꯂꯦꯖꯀꯤ ꯗꯥꯛꯇꯔ ꯁꯅꯥꯁꯝ ꯃꯤꯇꯥꯂꯤ ꯑꯦꯁꯤꯁꯇꯦꯟ ꯄ꯭ꯔꯣꯐꯦꯁ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 ꯊꯧꯉꯝꯕꯤ ꯏꯔꯣꯝ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 ꯄꯨꯡ 6:40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ꯑꯍꯥꯟꯕꯗ ꯑꯃꯣꯝ ꯈꯣꯡꯅꯥꯡꯁꯤꯡ ꯑꯁꯛꯄ ꯈꯣꯡꯒꯝ ꯄꯔꯕ ꯑꯃꯗꯤ ꯑꯔꯣꯏꯕꯗ ꯀꯔꯤ ꯍꯥꯏꯔꯤ ꯂꯧꯃꯤꯅ ꯍꯤꯔꯝ ꯑꯁꯤꯗ ꯂꯣꯛꯇꯣꯡꯕꯝ ꯁꯣꯚꯥ ꯑꯪꯊꯥ ꯃꯅꯤꯡ ꯂꯩꯀꯥꯏ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 ꯑꯦꯝ ꯑꯦꯝ ꯁꯅꯥꯌꯥꯏ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ꯊꯥ ꯑꯁꯤꯒꯤ ꯏꯁꯩ ꯊꯝꯖꯔꯤ ꯅꯨꯃꯤꯗꯥꯡ ꯄꯨꯡ 6:05 ꯊꯥ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 ꯁꯤꯡ ꯁꯩꯔꯦꯡꯕ ꯂꯣꯡꯖꯝ ꯇꯣꯡꯕꯤ ꯁꯤꯡ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ꯍꯩꯒ꯭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ꯅꯨꯃꯤꯗꯥꯡ ꯄꯨꯡ 9:30 ꯂꯝꯀꯣꯏ ꯋꯥꯔꯤ ꯅꯤꯡꯁꯤꯡꯕꯒꯤ ꯃꯤꯍꯨꯠꯊꯣꯡꯗ ꯑꯍꯥꯡꯕ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ꯁꯣꯅꯤ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ꯝꯗꯤ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ꯗꯤꯂꯤꯞ ꯃꯌꯦꯡꯕꯝ ꯅ�ꯃꯤꯗꯥꯡ ꯄꯨꯡ 9:05 ꯅꯨꯃꯤꯗꯥꯡ ꯄꯨꯡ 9:30 ꯐꯤꯂꯝ ꯏꯁꯩ ꯇꯥꯍꯟꯖꯒꯅꯤ ꯅꯨꯃꯤꯗꯥꯡ ꯄꯨꯡ 10:0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ꯒꯤꯠ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ꯁꯤꯒꯤ ꯆꯦꯅꯦꯜ ꯑꯁꯤꯗ ꯊꯝꯖ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ꯅꯤꯡꯁꯤꯡꯖꯕ ꯂꯣꯏꯖꯔꯤ

0: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ꯗꯨꯀꯦꯁꯟ ꯑꯦ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ꯕꯦꯟꯒꯤ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ꯁꯔꯠ ꯆꯟꯗ꯭ꯔ ꯆꯠꯇꯣꯄꯥꯙ꯭ꯌꯥꯏꯅ ꯂꯩꯀꯥꯏꯅ ꯏꯟꯊꯣꯛꯄꯤꯔꯕ ꯏꯃꯨꯡ ꯑꯃꯒꯤ ꯑꯁꯤꯕ ꯍꯛꯆꯥꯡ ꯃꯃꯥꯟꯅꯕꯁꯤꯡꯒ ꯍꯧꯅꯗꯨꯅ ꯄꯣꯠꯂꯣꯏꯈꯤꯕ ꯑꯗꯨ ꯀꯅꯥꯒꯤ ꯏꯃꯨꯡꯅꯣ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ꯁꯔꯠ ꯆꯟꯗ꯭ꯔ ꯆꯠꯇꯣꯄꯥꯙ꯭ꯌꯥꯏꯅ ꯂꯩꯀꯥꯏꯅ ꯏꯟꯊꯣꯛꯄꯤꯔꯕ ꯏꯃꯨꯡ ꯑꯃꯒꯤ ꯑꯁꯤꯕ ꯍꯛꯆꯥꯡ ꯃꯃꯥꯟꯅꯕꯁꯤꯡꯒ ꯍꯧꯅꯗꯨꯅ ꯄꯣꯠꯂꯣꯏꯈꯤꯕ ꯑꯗꯨ ꯀꯅꯥꯒꯤ ꯏꯃꯨꯡ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 ꯀꯤ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1,93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7ꯒꯤ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ꯂꯦꯁꯟ ꯅꯝꯕꯔ 13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ꯃꯥ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ꯃꯌꯥꯝꯒꯤ ꯐꯣꯟ ꯂꯥꯛꯄ ꯉꯥꯏꯕ ꯑꯣꯏꯅ ꯃꯩ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ꯊꯥꯡꯖꯝ ꯕꯤꯗ꯭ꯌꯥ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ꯂꯥꯏꯃꯌꯨꯝ ꯁꯨꯔꯖꯀꯥꯟꯇ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ꯌꯨꯝꯅꯥꯝ ꯁꯨ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ꯂꯛꯈꯤꯄꯨꯔꯒꯤ ꯂꯛꯈꯤꯄ꯭ꯌꯥꯔꯤ ꯐꯤꯜꯝ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ꯏꯁꯩꯁꯤꯡ ꯑꯁꯤꯒꯤ ꯁꯩꯔꯦꯡꯕꯁꯤ ꯔꯣꯁꯟ ꯁꯣꯔꯣꯛꯈꯥꯏꯕꯝ ꯑꯃꯗꯤ ꯏꯁꯩ ꯄꯨꯝꯅꯃꯛꯀꯤ ꯁꯩꯔꯥꯡꯕꯅ ꯁꯃꯨ ꯔꯧꯕꯤꯅꯤ ꯐꯤꯜꯝ ꯑꯁꯤꯒꯤ ꯁ꯭ꯀ꯭ꯔꯤꯟꯄ꯭ꯂꯦꯗ ꯁꯣꯃꯦꯟ ꯃꯣꯏꯔꯥꯡꯆꯥ ꯑꯃꯗꯤ ꯁ꯭ꯇꯣꯔꯤ ꯋꯥꯔꯤꯗ ꯑꯁꯣꯛ ꯅꯣꯡꯊꯣꯝꯕꯝ ꯑꯃꯗꯤ ꯄ꯭ꯔꯗ꯭ꯌꯨꯁꯔꯁꯨ ꯁꯣꯃꯦꯟ ꯃꯣꯏꯔꯥꯡꯆꯥ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ꯁꯟ ꯁꯣꯔꯣꯛꯈꯥꯏ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ꯃꯨ ꯔꯧ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ꯂꯦꯝꯗ ꯈ꯭ꯋꯥꯏꯗꯒꯤ ꯌꯥꯡꯕ ꯍꯥꯏꯔꯕꯗꯤ ꯋꯥꯈꯜꯅꯤ ꯍꯥꯏꯅꯩ ꯆꯨꯝꯃꯤ ꯀꯣꯃꯔꯨꯞꯁꯤꯡ ꯆꯠꯅꯤꯡꯕ ꯃꯐꯝꯗ ꯌꯧꯅꯤꯡꯕ ꯃꯇꯝꯗ ꯌꯧꯕ ꯉꯝꯃꯤ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ꯇꯝ ꯑꯃꯨꯛ ꯅꯤꯡꯁꯤꯡꯃꯤꯟꯅꯁꯤ ꯇꯥꯃꯤꯟꯅꯁꯤ ꯌꯦꯅꯤꯡ ꯑꯃꯗꯤ ꯂꯤꯛꯂꯥ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ꯃꯥꯔꯇꯤꯟ ꯑꯃꯗꯤ ꯃꯟꯗꯥꯀꯤꯅꯤ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ꯄ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ꯒꯤ ꯃꯌꯦꯛꯇ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0: ꯑꯗꯨꯝ ꯂꯧꯕꯅꯤ. ꯐꯣꯟ ꯑꯩ ꯈꯣꯏ ꯈꯪꯗꯦ, ꯁꯨꯃꯥꯡ ꯂꯣꯝ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ꯂꯧ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ꯗꯗꯤ ꯑꯗꯨꯝ
1: ꯑꯗꯨꯕꯨ ꯀꯣꯜ ꯇꯧꯕꯤꯔꯛꯏꯕ ꯂꯤꯁꯅꯔꯁꯤꯡꯗꯁꯨ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ꯒꯤ ꯃꯥꯏꯀꯩꯗꯒꯤ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ꯐꯣꯟ ꯐꯪꯗ꯭ꯔꯤꯕꯁꯤꯡꯗꯅ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ꯁꯦ ꯄꯤꯃꯤꯟꯅꯔ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 ꯄꯨꯝꯅꯃꯛꯀꯤ ꯑꯣꯏ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ꯒꯦ ꯍꯣꯏ ꯃꯇꯨꯡꯗꯁꯨ ꯑꯗꯨꯝ ꯇꯧꯕꯤꯔꯛꯑꯣ ꯑꯗꯨꯒ ꯍꯦꯟꯅ ꯐꯪꯕ ꯑꯣꯏꯕꯤꯌꯨ ꯍꯥꯏꯕꯁꯤ ꯑꯣꯏꯅ ꯍꯥꯏꯖꯔꯒꯦ ꯍꯂꯣ ꯉꯝꯅꯤ ꯑꯗꯨꯃꯥꯏꯅ ꯈꯟꯕꯤꯕ ꯌꯥꯗꯦ ꯉꯁꯥꯏ ꯍꯥꯏꯖꯕꯗꯣ ꯑꯩꯈꯣꯏꯁꯨ ꯍꯣꯠꯅꯔꯤꯕꯅꯤꯀꯣ ꯑꯗꯣ ꯁꯣꯝꯒꯤ ꯁꯥꯏꯠꯇꯒꯤꯁꯨ ꯍꯣꯠꯅꯔꯛ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ꯏꯊꯟꯗ ꯉꯝꯕ ꯊꯕꯛ ꯅꯠꯇꯕꯅꯤꯅ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ꯑꯩꯈꯣꯏ ꯑꯗꯣ ꯁꯣꯝ ꯐꯣꯟ ꯇꯧꯕꯤꯔꯛꯏꯁꯤꯒꯤ ꯑꯩ ꯃꯤꯡꯒ ꯂꯩꯐꯝꯒ ꯈꯪꯖꯗ꯭ꯔꯤ ꯅꯝꯕꯣꯜ ꯊꯤꯌꯥꯝꯗꯒꯤ ꯃꯦꯝ ꯍꯣꯏ ꯍꯣꯏ ꯈꯪꯖꯤꯟꯖꯔꯦ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ꯄ ꯊꯥꯒꯠ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0: 本相公唔似波，马后咁都别嘅。
1: 嗯，啊，先都冇陪你。
0: 哦，拍完你睇啦。
1: 干哈喏，拉面系不？
0: 系啦，能嘅 best friend 你哒。哎，那收一克吧，冇来的。
1: 哎，赶紧收一克吧。
0: 哎，那要天意还得那海路吧？
1: 啊，都准备几多了？
0: 哦，准备到海浪的吧？那怕吧？他把这偷开的海浪嘛的，好几个木拉罗伊的啦。
1: 拉些什么几多了？马上去他把香奈那把罗巴拉玛丽克当皮油海吧呢？
0: 嗯，
1: 啊，都够皮克罗的。
0: 拉玛丽？
1: 嗯。
0: 咦，俺偷那来那海去哒？
1: 西部给俺们路过瓦诺尼嘛，到了一边啊。
0: 哦，皮偷不得不得来耶，准备啊都。新的这里新的新的新的新的
1: 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
0: 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
1: 新
0: 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的新맞아이샤이샤아미오이드라라이릭슈이퐁부딩감대하이네숨브로
1: 아또아코인은그렇지간나봐호나비드라지감도오니마디
0: 오찡카빵감오이라이라바아마이나쿤바따라나찡카빵감디나하이네리두니셀프톡바하이바세찡카빵감가다바피밤라이브라라이다브라도하나나잉다바야다바니
1: 하이낭디이코노미야마이나
0: 이코노미기와악나띠다하잉둥다와얌나니하자바이와니
1: 그러니까
0: 하우지깐기이몽마눙가이로이레가이다토이바첼통기와톡란토가야시부캉비우비라바따비라바나토
1: 양오이마토미오이바기마리마루마팡티나바타자나바누시나바마시슈따라이따라이나캉비야바나띠에네마토레비야
0: 시무니
1: 아루나에한다기마땅시마디와악라기엔칼레
0: 이에이몽마눙기와랩세누파누피칸나나이나라가뿐나롱미나시낭기마룹뜨니힝이바몽두다아이코이다셀싱낙나바밤베이도앙타하이비오바세앙타하이비오바
1: 낭기밤베이기와도또커네아이기마룹뜨나셀아묵싱악바나트라가싱악다바하이바세삐드라가디가마이니컴거드게바
0: 마이라예나굼시싱아오이다바웨라가디네삐하우다바나파이시대댄셀라시
1: 헤이
2: 어까나까나레비게왕토이부
0: 아이고
1: 니캠말이다
0: 아이고아이고아이용게오아몽락비리야
2: 오호호이그노왕토이부
0: 아마디숨토키네꾸이들이하우직대토키바니타박쇼박하라우나네나하이라미
2: 가다이드퇴내라자노아이그디퇴내람디엔그노나학당나이브나파라드라
0: 과련할락보다땀재기마디타바크라야메나하이라미
2: 오소리소리아이아도디파라드디아이코나무오나자라기
0: 아파니랭비로무척지가
1: 가나노아이민테메트로
0: 오마네마네토크래
1: 거리로하이시보그래요그러기
0: 아쓰아무때토비키노바저새끼는저놈이돌아가
1: 야마토세람돌아가는다하이나때마토리비민태그리노왕토악보가호인마이니강릉에핵드지엔기도
2: 요아이쟤사이클시엔테마팜자르감음기나또
1: 그숨톡시이네사키돈비기호텔에자톡시모우가아마따호그트리다
2: 아이디자식가야부탁들버니다왕토에안강기와리도수나시세들도시에나해내기범기도가
1: 시자탁보고그냥꾸이니하기
2: 어때타금세능이가등하등범인으로가이바짝흘게봐에크르티행에두는애이거사실몰락사람아버리
1: 자마땅탁민이는뭐이하이원이다양투르가디레몬
2: 아도신품두부아빠이톡비라그나쫙
1: 어떤나마판마땅강디다꾸닝대야
2: 황토에
1: 아도마이나끼리끼리딱실렀거든다
2: 낭나다바놈이네드나아이나시기아니락수레락세리시하우직수마룩기융기통진덕이니아이나톡세리시
1: 시디자아마땅타우시하이드나토록번이드나 Lumit ta, hui ni sabi nanti kaido lagi
2: ni dia. Masih buaya tu bukan drop.
1: Ash, adum hai nanti taksi lakukan hui nanti hai ba. Nasi si, tak nampak lumit top malin.
2: Tak nampak lumit. Aduh di, hai yang hui na.
1: Hai yang hui lo, hangcik hui lo. Ash, nanti si, aibu thaja tu bagi wara ni dia.
2: Thaja bagi ni, luxury si. Thaja bagi hai jebe ni. Aduh, berarti ayi hari yang mana laksir ke?
1: Hoi,
2: aduh hari yang di suri biar dekko.
1: Ash,
2: ayi cakap ke?
1: Nang si dia, aduh loh kalau tiang kiri dekko.
2: Maru, cycle, jumpa halusnya.

ꯆꯠꯈ꯭ꯔꯤꯕ ꯏꯁꯩ ꯑꯁꯤ ꯖꯍꯦꯔꯥ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ꯃꯣꯃꯣꯇꯥꯅ ꯁꯛꯄ ꯏꯁꯩꯅꯤ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 ꯑꯃꯗꯤ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 ꯑꯅꯤ ꯄꯨ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ꯑꯔꯤꯕ ꯐꯤꯂꯝ ꯏꯁꯩ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ꯂ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ꯈ꯭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ꯃꯇꯝ ꯏꯁꯩ ꯃꯇꯥꯃꯤꯅꯁꯤ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ꯒꯤ ꯃꯌꯦꯛꯇ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ꯑꯩꯅ ꯐꯥꯒꯤ ꯇꯧꯔꯒ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ꯖꯣꯟ ꯑꯦꯂꯥꯡꯕꯝꯅ ꯁꯛꯄ, ꯑꯥꯔ ꯀꯦ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ꯅꯨꯡꯁꯤꯔꯨꯕꯅ ꯄꯥꯝꯂꯨꯗꯦ ꯑꯇꯩ ꯀꯔꯤꯃꯠꯇ, ꯅꯍꯥꯛꯇꯅꯤ ꯄꯥꯝꯖꯔꯤꯕ꯫ ꯂꯥꯏꯐꯝ ꯀꯌꯥꯗ ꯄꯨꯟꯁꯤ ꯆꯨꯞꯄ ꯅꯍꯥꯛꯀꯤ ꯃꯤꯠꯌꯦꯡ ꯑꯗꯨ ꯑꯩꯅ ꯎꯕ ꯐꯪꯂꯤ꯫ ꯅꯍꯥꯛꯅ ꯑꯩꯒꯤ ꯄꯨꯟꯁꯤꯗ ꯑꯍꯣꯡꯕ ꯀꯌꯥ ꯄꯨꯔꯛꯄꯒꯤ ꯃꯇꯝ ꯑꯗꯨ ꯑꯩꯅ ꯎꯕ ꯐꯪꯂꯤ꯫ ꯅꯍꯥꯛꯅ ꯑꯩꯒꯤ ꯄꯨꯟꯁꯤꯗ ꯑꯍꯣꯡꯕ ꯀꯌꯥ ꯄꯨꯔꯛꯄꯒꯤ ꯃꯇꯝ ꯑꯗꯨ ꯑꯩꯅ ꯎꯕ ꯐꯪꯂꯤ꯫

0: 那是的，给呢，一梦起的二梦给他把钱，阿莫那都不要了，哥。大妈，这明天怎么都不他把？哎，嘛都不他么多，阿爸把这他么的怕吧，爸打了吧，那么那比个样的，啥那可能都不拿，哎，包没得你碰的呢，来包给明天破来，没得都不要的，哈，搞这都不说，都不爱呢，你拉帕拉都不说，搞这都不说，啥那可能都不说，怎么那样吧？那啥那爸打那都不得不呢，那是的给一梦起的二梦给他把，阿莫那都不要了，
1: 妈给妈给买来吧你。
0: 哎，能什么？
2: 你，生气？你还没得么真正的那股命呢？
3: 爸，妈，我是这个人，有么事的，阿木看呐，是个么，伊朗克朗的，他把事都不要了，一整路比赛，别提不来，空空么的，生命么么，我们都羡慕个的吧，爸打来的呐，哎，那我是这个么办，都不要了，伊们都来巴来个的么搞，什么，你还没得么做么嘞？
2: 走，有你么生气，你硬的不是？妈妈一时忙的，我是可玩的，弟弟的，一下过度呐，你那是坑那里吧，他跟那里边给阿是跟你们的同学的呐。
4: 俺们得办点啥吧？没可能让别人问吧？哎，爸的，俺哥，伊妈娃子咋能让来洗？我爱哭。俺都为我妈妈的包子呢，咋总不觉得都那得还累累的不起身？哼，回答中心来嘞，没有包了，那别提了，就穷俺也得吧。你瞧你那那那包个老快跟你些。
5: 你打，该丢了给。
4: 妈，那回答是不管怎么弄个，铺了不下了。
5: 铺不了的。
4: 啥通吧？
5: 啊，都是青都啥子的，那没干吧？没得没苦生意吧？啥通不给隔壁了？我们那个隔壁了。
4: 没那隔壁那点还没得的，啥通吧？要不是一批拖了吧？我都不晓得呢。啥子也是搞那么么的，他都搞得给还不多？啊，都么看了。
5: 青都不干的了，不买苦苦的不多。
4: 妈呀，你那开那个破多么呢？啊，都在异地六千八，你搞了吧？农村都弄个嘛呢？
5: 啊，都不收入来路了，我是来干不卡提那个，搞卡不亚多。啊，木老空的那些路提的给收入不得。
4: 啊，对对嘛。
5: 이때뭐볼까싫어요아이디나거기부케시다이생아로바카소기라꾸니에디마아고시아싱아도통비로모바자호이아이디짝통동래라버디아코이바바노코리와토네바아도통동비로모바세이때막아도통동비로모바아이세루라싱아깡발라깨노아이아이게바바레바레네타아이자도통동비라마게난카디토로고호이자다이생아깡물로네이무도지고헤마헤
6: 아나지디크나노헤마쿠라쿠라미디오오이때마이때마오스파네둠땀자레네나마케이네쿠라쿠라시샤오노나베이마나바타진타진드나샤오노노빵아이다해진바응응시디딱땅에해질것땅땅에샤오는게컴리드나시디야시아비에리비에마가빠컴어리온가응노이컴리가시아이네따아이네따아모두에마도꺼야자크르브네아이
7: 아이나빠야서이래가탄다는데는데네시이나무시부까요네무시보아이나무리네하세아이나레브이모가이다가기마가이다죠아이디빠야도탐캉디이비는가이도는또떠리시나나띠허이봉어디아이디아무리기스아번팅우버네아그놈또무시까이도시보오이봉어나타올라이때사통비란바네까이란사통이바남미도고맞다무시길래사비신제빠강이들나가자이통이네
5: 退避能接落呢，侬伊拉爸一直不拉不拉的呢，阿姆退避一个人刚才让你退避能接落呢。
7: 哎，你接落落伊。
5: 哈，能接落落伊。嗯。可以个。什么来着？东尼。
7: 退避么都还一点，因为爱娃还一点，侬咪他是为了咋办的？过那后头咪那么严气，可是能接落呢。
5: 啊，咪能接落落还那么得的。
7: 该我这都是不？我现在已经做不了么的退避过来到你这的。
5: 我帮的不，那过年给到不呢？
7: 啊。
5: 侬爸还不咋是的，侬比过一把，侬是不的还一把。
7: 老五线不得给吧，啊对呀，帮这个，家里给你背过的不咯？
5: 啊，
7: 哎，帮的不那对的退避，啊，你背那个他们以前那，他们以前那，哎么的，哎喏，啊，这里是一个还不是没有那些的呢，等等，中国没得给呢，哎呦，我讲你，啊，说哪一弄的还给多呢？啊，哎，给老个老那个，给他拿那么一斤个不要那个，没得放不闲的呢，这么早路红线还给你？
5: 跟哪个路红个道理吧？
7: 哎，个路红道理的咯？
5: 嗯，
7: 啊。
8: 哎，给，在那外头里头了。是，搁哪弄还不呢？
9: 哦，那你，是啊，你拍了你。来来来，来吧，来吧。我给你把东西放东西的。可以不？可以的，来。快点，快点，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까마이띠.
7: 어, 까마이띠.
9: 나 그 이몽시다. 애기 짜내면 조비네 좀 봐.

0: ꯑꯉꯣꯝ ꯈꯣꯡꯅꯥꯡꯁꯤꯡ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ꯃꯣꯏꯔꯥꯡꯁꯥ ꯈꯦꯗꯥꯒꯤ ꯃꯇꯥꯡ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ꯇꯥꯇꯣꯟ
1: ꯇꯥꯖꯔꯦ
0: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ꯁꯤꯗꯤ ꯇꯥꯇꯣꯟ ꯅꯅꯥꯎꯅ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ꯕꯗ ꯄꯟꯖꯈꯤꯕ ꯊꯥ ꯈꯨꯗꯤꯡꯒꯤ ꯑꯍꯥꯟ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ꯁꯟꯗꯣꯛꯆꯕ ꯀꯔꯤ ꯍꯥꯏꯔꯤ ꯂꯧꯃꯤꯅ ꯍꯥꯏꯕ ꯊꯧꯔꯝ ꯑꯃꯈꯛ ꯊꯝꯖꯔꯤ ꯊꯧꯔꯝꯁꯤꯗ ꯌꯥꯔꯤꯐꯣꯛ ꯑꯪꯊꯥ ꯃꯅꯤꯡ ꯂꯩꯀꯥꯏꯗ ꯂꯩꯕ ꯂꯣꯏꯇꯣꯡꯕꯝ ꯁꯣꯚꯥꯒ ꯅꯅꯥꯎ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ꯈꯛ ꯊꯝꯖꯔꯤ
1: ꯑꯍꯣꯏ
0: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ꯖꯤꯡꯊꯥꯝꯅꯤ ꯍꯥꯏꯔꯤ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1: ꯐꯅꯤ ꯐꯅꯤ ꯇꯥꯃꯤꯟꯅꯁꯤ
2: ꯈꯣꯡ ꯑꯃ ꯂꯩ ꯑꯁꯤꯗꯤ ꯇꯦꯡꯕꯤꯗꯦ ꯂꯩꯔꯤꯕ ꯏꯁꯤꯡ ꯆꯠꯊꯣꯛꯇꯦ ꯇꯣꯞꯇ ꯏꯁꯤꯡ ꯆꯪꯉꯛꯇꯦ ꯑꯩꯈꯣꯏꯒꯤꯕꯨ ꯃꯇꯝꯒꯤ ꯀꯣꯡꯒꯤ ꯅꯣꯡꯁꯦ ꯂꯥꯛꯑꯀꯥꯟꯗ ꯏꯁꯤꯡ ꯂꯩꯕꯁꯦ ꯁꯤꯈꯛꯀꯅꯤ ꯁꯤꯖꯤꯟꯅꯔꯤ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ꯃꯤꯅꯁꯨ ꯆꯠꯂꯒ ꯌꯦꯡꯁꯤꯟꯕꯤꯗꯃꯤꯅ ꯑꯩꯈꯣꯏꯅꯁꯨ ꯍꯪꯗꯕ ꯍꯥꯏ ꯇꯥꯔꯦ ꯃꯗꯨ ꯇꯥꯅ ꯆꯠꯄꯁꯨ ꯑꯩꯈꯣꯏꯁꯨ ꯃꯔꯝꯁꯨ ꯈꯪꯗꯕ ꯍꯥꯏ ꯇꯥꯔꯦ ꯂꯧ ꯁꯤꯕ ꯌꯥꯎꯔꯦ ꯏꯁꯤꯡ ꯆꯥꯎꯕ ꯌꯥꯎꯔꯦ ꯀꯔꯤꯝꯇ ꯐꯪꯗꯦ ꯒꯣꯔꯃꯦꯟꯒꯤ ꯁꯥꯏꯠꯇꯒꯤ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ꯇ ꯐꯪꯕ ꯂꯩꯇꯦ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ꯁꯥꯏꯠꯇꯒꯤ ꯑꯩꯈꯣꯏꯅ ꯄꯥꯝꯖꯩ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ꯃꯨꯛꯇꯪ ꯀꯣꯏꯅ ꯂꯥꯛꯄꯤꯔꯒ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ꯇꯪ ꯁꯤꯜꯂꯒ ꯇꯧꯕꯤꯔꯒꯗꯤ ꯈ꯭ꯋꯥꯏꯗꯒꯤ ꯌꯥꯏꯐꯕ ꯑꯣꯏꯅꯦꯅ ꯈꯟꯖꯩ
0: ꯀꯔꯤ ꯍꯥꯏꯔꯤ ꯂꯧꯃꯤꯅ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ꯎꯅꯖꯔꯤꯕ ꯑꯁꯤ ꯌꯥꯔꯤꯄꯣꯛ ꯑꯪꯊꯥ ꯃꯅꯤꯡ ꯂꯩꯀꯥꯏꯗ ꯂꯩꯕ ꯂꯣꯏꯇꯣꯡꯕꯝ ꯁꯣꯚꯥꯒꯅꯤ ꯊꯥꯡꯖꯤꯡ ꯊꯥꯔꯤꯕ ꯂꯧꯃꯤ ꯑꯃ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ꯑꯃ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ꯡꯖꯤꯡ ꯊꯥ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ꯊꯃꯣꯏꯗ ꯐꯥꯎꯔꯤ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ꯑꯃꯗꯤ ꯂꯩꯉꯥꯛꯇ ꯄꯤꯍꯟꯅꯤꯡꯕ ꯃꯇꯦꯡꯅꯆꯤꯡꯕ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ꯐꯣꯡꯗꯣꯛꯄꯤꯔꯤꯕ ꯋꯥꯐꯝꯁꯤꯡ ꯇꯥꯃꯤꯟꯅꯁꯤ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ꯄꯥꯕꯨꯡ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ꯊꯥ ꯈꯨꯗꯤꯡꯒꯤ ꯑꯍꯥꯟꯕ ꯑꯃꯗꯤ ꯑꯍꯨꯝꯁꯨ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ꯁꯟꯗꯣꯛꯆꯕ ꯀꯔꯤ ꯍꯥꯏꯔꯤ ꯂꯧꯃꯤꯅ ꯍꯥꯏꯔꯤꯕ ꯊꯧꯔꯝꯁꯤꯗ ꯄꯥꯕꯨꯡ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2: ꯑꯩꯅꯁꯨ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ꯄꯥꯕꯨꯡ ꯄꯥꯕꯨꯡ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ꯛꯆꯅꯤꯡꯕꯁꯤ ꯍꯧꯖꯤꯛ ꯄꯥꯕꯨꯡꯅ ꯊꯥꯕꯤꯔꯤꯕ ꯊꯥꯡꯖꯤꯡꯁꯤ ꯀꯌꯥꯝ ꯄꯥꯛ ꯆꯥꯎꯕ ꯃꯐꯝꯅꯣ ꯍꯥꯏꯕꯗꯨ ꯈꯤꯇꯪ ꯊꯝꯕꯤꯌꯨ
2: ꯑꯩ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ꯊꯥꯖꯔꯤꯕ ꯃꯐꯝꯁꯤ ꯂꯧ ꯄꯔꯤ ꯑꯃꯒ ꯃꯔꯥꯛ ꯂꯣꯝꯅꯤ ꯄꯥꯝꯕꯤ ꯃꯁꯤꯡꯅ 1,000 ꯆꯅꯤ ꯂꯣꯝꯅꯤ ꯑꯩꯅ ꯊꯥꯖꯔꯤ ꯍꯧꯖꯤꯛ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ꯊꯥꯕꯤꯔꯤꯕ ꯊꯥꯡꯖꯤꯡꯁꯤ ꯃꯔꯨꯗꯒꯤ ꯊꯥꯕꯤꯈꯤ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ꯁꯤ ꯄꯥꯝꯕꯤꯗꯒꯤ ꯊꯥꯕꯤꯈꯤ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2: ꯊꯥꯔꯤꯕ ꯊꯥꯡꯖꯤꯡꯁꯤ ꯑꯩꯈꯣꯏꯅ ꯍꯦꯛꯄꯗ ꯄꯣꯈꯥꯏ ꯂꯤꯔꯒ ꯄꯣꯈꯥꯏꯒꯤ ꯃꯔꯨꯗꯒꯤ ꯍꯧꯔꯛꯄꯗꯣ ꯑꯗꯨꯗꯒꯤ ꯐꯣꯒ ꯑꯩꯈꯣꯏꯅ ꯊꯥꯖꯕ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ꯊꯥꯡꯖꯤꯡꯁꯤ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ꯊꯥꯅꯤꯡꯕ ꯇꯥꯔꯒꯗꯤ ꯃꯥꯒꯤ ꯊꯥ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ꯝ ꯁꯥꯕꯒꯤ ꯃꯑꯣꯡꯁꯦ ꯃꯁꯤꯗꯤ ꯀꯃꯥꯏꯅ ꯁꯦꯝ ꯁꯥꯕ ꯌꯥꯏ ꯃꯁꯤ ꯃꯇꯥꯡꯗ ꯈꯤꯇꯪ ꯍꯥꯏꯕꯤꯌꯨ
2: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ꯊꯥꯒꯗꯕ ꯃꯐꯝꯁꯤ ꯊꯥ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ꯏꯁꯤꯡ ꯀꯪꯉꯒꯅ ꯑꯩꯈꯣꯏꯅ ꯇ꯭ꯔꯦꯛꯇꯔꯅ ꯈꯣꯏ ꯑꯗꯨꯒ ꯏꯁꯤꯡ ꯂꯩꯔꯕ ꯃꯐꯝꯗꯨꯗꯤ ꯇ꯭ꯔꯦꯛꯇꯔ ꯆꯪꯗ꯭ꯔꯁꯨ ꯃꯤꯅ ꯍꯥꯞꯄꯨ ꯆꯤꯡꯕꯨꯗꯨ ꯇꯤꯡꯊꯣꯛꯆꯔꯒ ꯊꯥꯏ
0: ꯇ꯭ꯔꯦꯛꯇꯔꯅ ꯈꯣꯏꯕꯁꯤꯗꯤ ꯉꯁꯥꯏ ꯏꯁꯤꯡ ꯂꯩ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ꯈꯣꯏꯕ ꯑꯣꯏꯗꯣꯏꯅꯤ ꯑꯗꯣ ꯃꯁꯤ ꯂꯧꯑꯣꯟ ꯀꯌꯥꯔꯛ ꯀꯨꯝꯕ ꯈꯣꯏꯕ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ꯂꯩ
2: ꯃꯁꯤ ꯏꯁꯤꯡ ꯀꯪꯉꯤꯉꯩꯁꯤꯗ ꯈꯣꯏꯕ ꯌꯥꯔꯤꯉꯩꯗ ꯂꯧꯑꯣꯟ ꯑꯅꯤꯔꯛꯇꯩꯅ ꯑꯍꯨꯝꯂꯛꯄ ꯈꯣꯏꯕꯒꯤ ꯃꯊꯧꯗ
0: ꯑꯗꯨꯒ ꯃꯥꯒꯤ ꯏꯁꯤꯡ ꯊꯥꯖꯤꯟꯕꯒꯤ ꯃꯑꯣꯡꯁꯦ ꯃꯁꯤꯗꯤ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ꯊꯥꯖꯤꯟꯒꯅꯤ
2: ꯏꯁꯤꯡꯗꯤ ꯑꯩꯈꯣꯏꯗꯤ ꯏꯊꯩ ꯂꯧꯈꯣꯡ ꯂꯩꯇ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ꯆꯥꯖꯤꯒꯤ ꯅꯣꯡ ꯇꯥꯔꯀꯥꯟꯗ ꯅꯠꯇ꯭ꯔꯒꯗꯤ ꯎꯄꯥꯏ ꯂꯩꯇꯦ
0: ꯍꯣꯏ ꯀꯣꯡꯒꯤ ꯅꯣꯡ ꯇꯥꯔꯀꯥꯟꯗ
2: ꯀꯣꯡꯒꯤ ꯅꯣꯡ ꯇꯥꯔꯀꯥꯟꯗ
0: ꯍꯣꯏ ꯑꯗꯨꯗꯤ ꯃꯥꯒꯤ ꯊꯥꯡꯖꯤꯡ ꯊꯥ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ꯃꯇꯝꯁꯦ ꯃꯁꯤꯗꯤ ꯀꯔꯤ ꯊꯥꯗ ꯑꯣꯏꯒꯅꯤ
2: ꯑꯦꯄ꯭ꯔꯤꯜ ꯃꯦ ꯑꯗꯨ ꯑꯣꯏꯌꯦꯕ ꯊꯥꯕ ꯃꯇꯝꯁꯦ ꯑꯗꯨꯕꯨ ꯏꯔꯤꯔꯒ ꯂꯩꯕ ꯃꯐꯝ ꯏꯊꯩ ꯂꯧꯈꯣꯡ ꯐꯪꯕ ꯃꯐ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ꯐꯥꯝꯅꯨꯡꯒꯨꯝꯕ ꯃꯐꯝꯗ ꯊꯥꯕꯗꯤ ꯃꯁꯥꯒꯤ ꯏꯁꯤꯡ ꯂꯩꯖꯕꯅꯤꯅ ꯉꯟꯅ ꯊꯥꯕ ꯌꯥꯏ ꯉꯟꯅ ꯊꯥꯔꯕꯅꯤꯅ ꯉꯟꯅ

0: ꯁꯤꯌꯥꯔꯒꯤ ꯑꯟꯗ꯭ꯔꯣꯗꯁꯨ ꯀꯦ ꯕꯤ ꯀꯦꯒꯤ ꯂꯩꯔꯤ ꯑꯗ ꯁꯨꯃꯥꯏꯅ ꯂꯩꯔꯤꯕ ꯑꯣꯐꯤꯁꯁꯤꯡꯁꯤꯗ ꯆꯠꯂꯒ ꯃꯈꯣꯏꯗ ꯌꯦꯡꯍꯜꯂꯒ ꯑꯈꯪ ꯑꯍꯩꯁꯤꯡ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ꯔꯒ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ꯀꯨꯝꯕ ꯊꯥꯍꯟꯕꯒꯤ ꯈꯨꯗꯣꯡꯆꯥꯕꯗꯤ ꯂꯩꯇꯕ꯭ꯔꯥ? ꯃꯁꯤꯒꯤ ꯀꯥꯟꯅꯕꯁꯤ ꯂꯧꯕꯤꯗ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ꯃꯁꯤꯒꯤꯁꯤ ꯍꯣꯏ ꯂꯩꯕꯗꯤ ꯂꯩꯌꯦꯅ ꯇꯥꯖꯩ, ꯑꯗꯨꯕꯨ ꯑꯩꯈꯣꯏꯅꯁꯨ ꯆꯠꯂꯨꯗꯦ, ꯑꯩꯈꯣꯏꯅ ꯃꯣꯏꯗ ꯍꯥꯏꯔꯨꯗꯃꯤꯅ ꯈꯨꯗꯣꯡꯆꯥꯕꯗꯨ ꯑꯩꯈꯣꯏ ꯂꯧꯕ ꯂꯩꯖꯗꯦ.
0: ꯗꯤꯄꯥꯔꯠꯃꯦꯟꯅꯁꯨ ꯊꯥꯡꯖꯤꯡ ꯊꯥꯕ ꯂꯧꯐꯝꯗ ꯅꯣꯡꯃꯇ ꯂꯥꯛꯇꯦ?
1: ꯂꯥꯛꯄꯤꯗꯦ, ꯅꯣꯡꯃꯇ ꯍꯪꯕꯤꯗꯦ, ꯌꯦꯡꯕꯤꯗꯦ. ꯊꯥꯏꯗꯨ ꯈꯪꯅꯔꯝꯒꯅꯤ, ꯃꯥꯅ ꯆꯍꯤ ꯑꯃꯅꯤꯈꯛ ꯊꯥꯔꯛꯄ ꯅꯠꯇꯃꯤꯅ ꯑꯩꯈꯣꯏꯅ ꯊꯥꯔꯤꯁꯤ ꯆꯍꯤ 40ꯒꯤ ꯃꯌꯥꯗ ꯊꯥꯔꯛꯑꯝꯃꯤ, ꯑꯗꯨ ꯅꯣꯡꯃꯇꯁꯨ ꯍꯪꯕꯤꯕ ꯌꯦꯡꯕ ꯂꯥꯛꯄꯤꯗꯦ.
0: ꯃꯈꯥ ꯇꯥ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ꯊꯥꯡꯖꯤꯡꯁꯤ ꯊꯥꯈꯤꯕꯗꯒꯤ ꯃꯥꯒꯤ ꯃꯄꯨꯡ ꯐꯥ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ꯒꯤ ꯃꯄꯥꯟ ꯂꯥꯛꯄꯒꯨꯝꯕ ꯍꯦꯛꯄ ꯌꯥꯔꯛꯄꯁꯦ ꯃꯁꯤ ꯀꯃꯥꯏꯅ ꯈꯪꯒꯅꯤ? ꯃꯁꯤ ꯃꯇꯥꯡꯗ ꯈꯤꯇꯪ ꯇꯥꯛꯄꯤꯌꯨ.
1: ꯊꯥꯡꯖꯤꯡꯁꯤ ꯊꯥꯈ꯭ꯔꯕ ꯃꯇꯨꯡ ꯊꯥ ꯑꯅꯤ ꯃꯈꯥꯏꯗꯤ ꯅꯨꯃꯤꯠ 35ꯒꯨꯝꯕ ꯁꯨꯕꯀꯥꯟꯗ ꯃꯥꯒꯤ ꯃꯄꯥꯟ ꯎꯠꯂꯛꯑꯅꯤ. ꯃꯄꯥꯟꯁꯤ ꯎꯠꯂꯕ ꯃꯇꯨꯡꯗ ꯃꯄꯥꯟꯁꯤꯅ ꯂꯨꯞꯊꯈ꯭ꯔꯕ, ꯃꯄꯥꯟ ꯂꯥꯛꯑꯒ ꯑꯃꯒ ꯑꯃꯨꯛ ꯊꯤꯡꯒꯠꯀꯅꯤ ꯁꯦꯀꯦꯟꯒꯤ,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ꯀꯥꯂꯦꯜ ꯍꯌꯦꯡ ꯃꯁꯥ ꯃꯁꯥ ꯍꯦꯛ ꯋꯥꯍꯧꯕ ꯌꯥꯔꯦ.
0: ꯍꯣꯏ, ꯆꯥꯡꯆꯠꯇ ꯊꯥꯡꯖꯤꯡ ꯄꯥꯝꯕꯤ ꯑꯃꯗ ꯊꯥꯡꯖꯤꯡꯁꯤ ꯀꯌꯥꯃꯨꯛ ꯀꯨꯝꯕ ꯄꯥꯜꯂꯤ?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ꯊꯥꯡꯖꯤꯡꯁꯤ ꯄꯥꯝꯕꯤ ꯑꯃꯗ ꯊꯥꯡꯖꯤꯡ 100ꯒꯤ ꯃꯊꯛꯇ ꯄꯥꯜꯂꯤ.
0: ꯃꯊꯪ ꯃꯊꯪ ꯍꯦꯛꯄ ꯈꯨꯗꯤꯡꯒꯤ ꯃꯄꯥꯜ ꯁꯥꯔꯛꯀꯗꯣꯏꯅꯦ?
1: ꯁꯥꯔꯛꯀꯗꯣꯏꯅꯤ. ꯍꯦꯛꯄ ꯍꯧꯕ ꯍꯌꯦꯡ ꯃꯄꯥꯜ ꯑꯅꯤ ꯗꯕꯜ ꯂꯥꯛꯄ ꯂꯥꯛꯑꯦ, ꯀꯔꯤꯑꯣꯃ ꯑꯅꯤ ꯂꯥꯛꯄ, ꯑꯗꯨꯒꯤ ꯃꯇꯝꯗ ꯑꯅꯤ ꯀꯛꯑꯦ, ꯑꯗꯨꯅ ꯃꯇꯝꯗꯨꯗꯗꯤ ꯊꯥꯡꯖꯤꯡ ꯌꯥꯝ ꯄꯨꯊꯣꯛꯄ ꯉꯝꯃꯦ. ꯑꯗꯨꯅ ꯃꯥꯅ ꯂꯣꯏꯕꯁꯤ ꯍꯌꯦꯡ ꯃꯥꯅ ꯂꯣꯏꯕꯒꯤ ꯃꯇꯥꯡꯁꯤ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ꯅ ꯃꯅꯥ ꯄꯤꯛꯁꯜꯂꯛꯑꯅꯤ. ꯃꯅꯥ ꯄꯤꯛꯁꯜꯂꯀꯥꯟꯗ ꯍꯥꯟꯅꯒꯤ ꯑꯩꯈꯣꯏꯅ ꯍꯦꯛꯄ ꯆꯥꯡ ꯀꯥꯂꯦ ꯍꯥꯏꯗꯣ ꯑꯗꯨꯃꯥꯏꯅ ꯄꯤꯛꯁꯜꯂꯀꯥꯟꯗ ꯂꯣꯏꯗꯣꯔꯤꯅꯤ.
0: ꯑꯔꯣꯏꯕꯗ
1: ꯊꯥꯡꯖꯤꯡꯁꯤ ꯏꯁꯤꯡ ꯃꯥꯏꯁꯤꯡ ꯆꯥꯡ ꯆꯞ ꯆꯥꯅ ꯂꯩꯔꯒꯗꯤ ꯊꯥ 4-5 ꯑꯃꯁꯨ ꯊꯥꯡꯖꯤꯡꯁꯦ
0: ꯍꯣꯏ ꯏꯁꯤꯡꯅ ꯀꯨꯏꯅ ꯂꯩꯕ,
1: ꯀꯨꯏꯅ ꯂꯩꯔꯤꯕ ꯊꯥꯡꯖꯤꯡꯒꯤ ꯃꯐꯝꯁꯤ ꯁꯥꯡꯉꯦ.
0: ꯍꯣꯏ, ꯑꯗꯨꯒ ꯊꯥꯡꯖꯤꯡꯁꯤ ꯃꯥꯒꯤ ꯑꯍꯥꯟꯕ ꯍꯧꯖꯤꯛ ꯊꯥꯕꯤꯔꯤꯕ ꯊꯥꯡꯖꯤꯡꯁꯤꯡꯁꯤꯒꯤ ꯄꯨꯈ꯭ꯔꯤꯁꯤꯡꯁꯦ ꯃꯁꯤꯗ ꯑꯍꯥꯟꯕ ꯍꯦꯛꯄꯁꯤꯗꯤ ꯆꯥꯎꯔꯥꯛꯅ ꯊꯥꯡꯖꯤꯡ ꯄꯤꯁ ꯀꯌꯥꯒꯨꯝꯕ ꯍꯦꯛꯄ ꯉꯝꯃꯤ? ꯑꯃꯨꯛꯇꯪ ꯍꯦꯛꯄꯁꯤꯗ ꯂꯨꯄꯥ ꯀꯌꯥꯒꯨꯝꯕ ꯌꯣꯟꯕ ꯉꯝꯃꯤ?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ꯊꯥꯡꯖꯤꯡꯁꯦ ꯑꯍꯥꯟꯕ ꯍꯦꯛꯄꯗꯁꯨ ꯊꯥꯡꯖꯤꯡꯗꯨ ꯄꯤꯛꯄꯅꯤꯅ ꯌꯥꯝꯅ ꯐꯪꯗꯦꯗ, ꯊꯥꯡꯖꯤꯡ ꯑꯃꯗ ꯂꯨꯄꯥ 30-50 ꯑꯗꯨꯒꯤ ꯆꯥꯡꯗ, ꯑꯗꯨꯒꯤ ꯆꯥꯡꯗ ꯐꯪꯉꯤ. ꯑꯗꯨꯕꯨ ꯍꯌꯦꯡ ꯊꯥ 2-3 ꯐꯥꯔꯒꯗꯤ ꯊꯥꯡꯖꯤꯡ ꯑꯃꯗ 20-30 ꯐꯥꯎꯗ ꯌꯧꯏ ꯊꯥꯡꯖꯤꯡ ꯑꯃꯗ.
0: ꯑꯗꯨꯒ ꯄꯥꯕꯨꯡ,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ꯕ ꯑꯃꯅ ꯉꯁꯥꯏꯒꯤ ꯊꯥꯡꯖꯤꯡ ꯍꯦꯛꯄꯒꯤ ꯃꯇꯥꯡꯁꯦ,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ꯊꯥꯡꯖꯤꯡ ꯍꯥꯏꯕꯁꯤꯗꯤ ꯈꯨꯠꯅ ꯊꯦꯡꯕꯗ ꯌꯨꯕ ꯄꯣꯠꯅꯃꯈꯛ ꯑꯣꯏꯕꯅꯤꯅ ꯃꯁꯤ ꯍꯦꯛꯄꯒꯤ ꯃꯑꯣꯡꯁꯦ ꯃꯁꯤꯗꯤ ꯊꯥꯡ ꯇꯧꯔꯒ ꯍꯦꯛꯄꯤꯕ꯭ꯔꯥ, ꯊꯥꯡꯒꯣꯟꯅ, ꯅꯠꯇ꯭ꯔꯒ ꯀꯔꯤ ꯄꯣꯠꯅ ꯍꯦꯛꯄ?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ꯑꯩꯈꯣꯏꯒꯤ ꯀꯥꯁꯤꯅ ꯑꯃ ꯋꯥ ꯃꯆꯥꯗꯒꯤ ꯁꯦꯝꯃꯦ, ꯑꯗꯨꯒ ꯊꯥꯡꯒꯣꯟꯅ ꯀꯛꯄꯅꯤ. ꯑꯗꯨ ꯇꯤꯡꯒꯪ ꯌꯨꯕꯅꯤꯅ ꯑꯩꯈꯣꯏꯁꯨ ꯒ꯭ꯂꯣ ꯍꯥꯞꯄꯤ, ꯇꯤꯡꯒꯪꯗꯨ ꯌꯨꯗ꯭ꯔꯕꯅ.
0: ꯍꯣꯏ,
1: ꯑꯗꯨꯃꯥꯏ ꯇꯧꯔꯒ ꯍꯦꯛꯄꯅꯤ.
0: ꯍꯦꯛꯄꯁꯤꯗꯤ ꯃꯥꯒꯤ ꯏꯁꯥ ꯈꯛꯇꯅ ꯑ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ꯊꯥꯔꯤꯕ ꯄꯨꯈ꯭ꯔꯤꯁꯤꯗꯒꯤ ꯄꯨꯟꯅ ꯑꯗꯨꯝ ꯍꯦꯛꯄ ꯉꯝꯕ꯭ꯔꯥ? ꯃꯤ ꯀꯌꯥꯃꯨꯛ ꯁꯤꯖꯤꯟꯅꯩ?
1: ꯀꯔꯤꯅꯣ, ꯏꯇꯣꯝꯗꯅ ꯑꯗꯨꯝ ꯔꯨꯇꯤꯟ ꯅꯥꯏꯅ ꯑꯗꯨꯝ ꯍꯦꯛꯑꯦ ꯂꯧ ꯂꯣꯏꯅ.
0: ꯍꯣꯏ,
1: ꯃꯤꯒꯗꯤ ꯅꯦꯛꯇ꯭ꯔꯦ.
0: ꯍꯣꯏ,
1: ꯑꯌꯨꯛꯁꯤ 1000 ꯆꯥꯏꯅꯤ ꯉꯝꯅꯕ ꯍꯦꯛꯇꯣꯏꯅꯤ. ꯑꯌꯨꯛ ꯈꯨꯅꯨꯡꯗꯤꯡꯒ ꯄꯥꯔꯒ.
0: ꯑꯗꯣ ꯀꯩꯊꯦꯜꯗ ꯌꯣꯟꯕꯁꯤꯁꯨ ꯏꯁꯥꯅꯃꯨꯛ ꯆꯠꯇꯣꯏꯅꯤ?
1: ꯆꯠꯂꯤꯅꯤ.
0: ꯑꯗꯣ ꯊꯥꯡꯖꯤꯡ ꯊꯥꯔꯤꯁꯤꯗꯤ ꯃꯁꯤ ꯏꯁꯥ ꯈꯛ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ꯕ꯭ꯔꯥ,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 ꯌꯥꯎꯅ ꯇꯧ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ꯍꯣꯏ, ꯊꯥ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ꯄꯨ ꯁꯦꯡꯇꯣꯛꯄ, ꯄꯤꯌꯦꯡꯕ ꯈꯣꯠꯄꯗꯗꯤ ꯌꯨꯝꯒꯤ ꯑꯉꯥꯡꯁꯤꯡ ꯌꯥꯎꯏ, ꯑꯗꯨ ꯍꯦꯛꯄꯗꯗꯤ ꯑꯉꯥꯡꯁꯤꯡ ꯂꯩꯇ꯭ꯔꯕꯅꯤꯅ ꯏꯊꯟ ꯈꯛꯇꯅ ꯁꯤꯖꯤꯟꯅꯔꯦ.
0: ꯑꯗꯣ ꯌꯣ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ꯍꯧꯖꯤꯛꯁꯤ ꯊꯥꯡꯖꯤꯡꯁꯤ ꯂꯧꯃꯤꯁꯤꯡꯁꯤꯅ ꯑꯪꯊꯥ ꯈꯨꯡꯒꯪꯁꯤꯗꯒꯤ ꯊꯥꯡꯖꯤꯡꯁꯤ ꯍꯦꯛꯑꯀꯥꯟꯗ ꯃꯐꯝꯁꯤꯗ ꯌꯣꯟꯐꯝ ꯃꯇꯤꯛ ꯆꯥꯕ ꯀꯩꯊꯦꯜꯗꯤ ꯂꯩꯕ꯭ꯔꯥ? ꯃꯁꯤ ꯀꯗꯥꯏ ꯀꯗꯥꯏꯗ ꯌꯣꯜꯂꯤ, ꯀꯃꯥꯏꯅ ꯇꯧꯏ?
1: ꯑꯪꯊꯥꯒꯤꯁꯤꯗꯗꯤ ꯂꯂꯣꯟ ꯏꯇꯩꯁꯨ ꯂꯥꯛꯄꯤꯗꯃꯤꯅ ꯑꯩꯈꯣꯏ ꯏꯁꯥ ꯏꯁꯥꯅ ꯄꯨꯈꯠꯂꯣ ꯌꯥꯏꯐꯣ ꯕꯖꯥꯔꯗ ꯑꯗꯨꯝ ꯌꯣꯜꯂꯦ.
0: ꯏꯁꯥꯅ ꯍꯛꯊꯦꯡꯅꯅ?
1: ꯍꯛꯊꯦꯡꯅꯅ.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 ꯍꯧꯖꯤꯛ ꯑꯍꯥꯟꯕ ꯊꯥꯡꯖꯤꯡꯁꯤ ꯍꯦ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ꯊꯪꯒꯤ ꯑꯃꯨꯛ ꯍꯦꯛꯄꯁꯦ ꯃꯁꯤꯗꯤ ꯅꯨꯃꯤꯠ ꯀꯌꯥꯅꯤ ꯂꯩꯔꯀꯥꯟ ꯍꯦꯛꯄ ꯌꯥꯏ?
1: ꯃꯁꯤ ꯍꯦꯛꯈꯤꯕꯁꯤꯅ ꯍꯞꯇꯥ ꯑꯃ ꯂꯩꯔꯒ ꯅꯨꯃꯤꯠ 3
0: ꯍꯣꯏ
1: 3 ꯁꯨꯔꯀꯥꯟꯗ ꯍꯦꯛꯏ?
0: ꯍꯣꯏ. ꯑꯗꯣ ꯆꯥꯡꯆꯠꯇ ꯊꯥꯡꯖꯤꯡꯁꯤ ꯍꯦ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ꯃꯥꯁꯤ ꯅꯨꯃꯤꯠ ꯀꯌꯥꯅꯤꯒꯨꯝꯕꯗꯤ ꯊꯝꯕ ꯌꯥꯏ?
1: ꯊꯥꯡꯖꯤꯡꯁꯤ ꯍꯦꯛꯄꯁꯤ ꯉꯁꯤ ꯍꯦꯛꯄꯁꯤꯅ ꯅꯨꯃꯤꯠ 2 ꯊꯝ ꯌꯥꯗꯦꯗ,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ꯗꯤ ꯗ ꯐ꯭ꯔꯦꯁꯁꯨ ꯑꯣꯏꯕ ꯍꯌꯦꯡ ꯐꯖꯅ ꯐꯥꯔꯒ ꯍꯦꯛꯄꯅꯤꯅ. ꯑꯗꯨꯕꯨ ꯂꯝꯗꯥꯕ ꯂꯥꯛꯄꯁꯤꯗ ꯃꯣꯏꯗ ꯍꯌꯦꯡ ꯍꯦꯛꯀꯗꯕ ꯍꯌꯦꯡ ꯉꯁꯤ ꯍꯦꯛ ꯊꯥꯔꯛꯄꯅꯦꯕ, ꯃꯣꯏꯗꯗꯤ ꯅꯨꯃꯤꯠ 2 ꯊꯝ ꯌꯥꯏꯕ. ꯑꯩꯈꯣꯏꯒꯤꯗꯤ ꯈꯨꯗꯛꯇ ꯐ꯭ꯔꯦꯁ ꯑꯣꯏꯅ ꯍꯦꯛꯑꯒ ꯈꯨꯗꯛꯇ ꯄꯨꯈꯠꯄꯅꯤꯅ ꯅꯨꯃꯤꯠ 2 ꯍꯦꯟꯅ ꯊꯝꯕ ꯌꯥꯏ.
0: ꯃꯁꯤ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ꯂꯩꯉꯥꯛꯀꯤ ꯃꯥꯏꯀꯩꯗꯒꯤ ꯃꯐꯝꯁꯤꯗ ꯅꯠꯇ꯭ꯔꯒꯁꯨ ꯑꯪꯊꯥ ꯈꯨꯡꯒꯪꯁꯤꯗ ꯑꯃꯗꯤ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ꯈꯨꯡꯒꯪꯗ ꯊꯥꯡꯖꯤꯡ ꯊꯥꯔꯤꯕ ꯃꯐꯝꯁꯤꯡꯁꯤꯗ ꯀꯣꯜ ꯏꯁꯇꯣꯔꯦꯖꯒꯨꯝꯕ ꯑꯃ ꯊꯝꯕꯤꯔꯒꯗꯤ ꯃꯁꯤ

0: ꯄꯥꯡꯊꯣꯛꯈ꯭ꯔꯦ ꯅꯦꯠ ꯌꯨ.ꯖꯤ. ꯄꯔꯤꯈ꯭ꯌꯥ ꯉꯁꯤ ꯃꯅꯤꯄꯨꯔꯗ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ꯖꯍꯥꯖ ꯁꯥꯕꯒꯤ ꯂꯝꯗ ꯚꯥꯔꯠꯅ ꯑꯅꯧꯕ ꯈꯣꯡꯊꯥꯡ ꯑꯃ ꯊꯥꯡꯖꯤꯟꯕ ꯉꯝꯂꯦ ꯄꯥꯎ ꯂꯣꯏꯖꯔꯦ
1: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ꯁꯥ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ꯊꯥ ꯑꯁꯤꯒꯤ ꯏꯁꯩ ꯊꯥ ꯑꯁꯤꯒꯤ ꯏꯁꯩ ꯁꯛꯄ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 ꯁꯤꯡ ꯁꯩꯔꯦꯡꯕ ꯂꯣꯡꯖꯝ ꯇꯣꯝꯕꯤ ꯁꯤꯡ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ꯂꯥꯛꯂꯦꯅꯦ ꯏꯉꯥꯊꯥ ꯆꯨꯔꯛꯂꯦ ꯀꯨꯝꯒꯤ ꯅꯣꯡꯖꯨ ꯊꯃꯣꯏ ꯃꯥꯂꯦꯝꯗꯤ ꯏꯀꯪꯊꯥ ꯑꯣꯏꯔꯔꯤ

0: ꯑꯁꯤꯒꯤ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ꯑꯔꯣꯏꯕ ꯐꯣꯟ ꯀꯣꯜ ꯂꯧꯈꯠꯆꯔꯤ. ꯍꯜꯂꯣ ꯍꯜꯂꯣ
1: ꯍꯜꯂꯣ, ꯒꯨꯗ ꯏꯚꯤꯅꯤꯡ ꯁꯥꯔ.
0: ꯒꯨꯗ ꯏꯚꯤꯅꯤꯡ,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ꯑꯣꯀ꯭ꯔꯝ ꯑꯣꯃꯤꯇꯥ. ꯍꯣꯏ ꯍꯣꯏ, ꯑꯣꯃꯤꯇꯥꯅ ꯉꯁꯤꯒꯤ ꯑꯔꯣꯏꯕ ꯀꯣꯂꯔꯁꯨ ꯑꯣꯏꯗꯣꯔꯤ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ꯏꯁꯩ ꯑꯃ ꯈꯟꯕꯤꯔꯛꯀꯗꯕ ꯃꯥꯜꯂꯤ, ꯀꯔꯤ ꯏꯁꯩ ꯇꯥꯁꯤꯒꯦ?
1: ꯍꯣꯏ ꯁꯥꯔ, ꯑꯔꯣꯏꯕ ꯏꯁꯩꯁꯦ ꯌꯥꯝ ꯐꯖꯕ ꯑꯃ ꯇꯥꯊꯣꯛꯑꯁꯤ ꯁꯥꯔ.
0: ꯑꯧ, ꯌꯥꯏꯌꯦ. ꯍꯣꯏ ꯍꯣꯏ ꯍꯣꯏ, ꯑꯣꯃꯤꯇꯥ ꯊꯦꯡꯅꯕ 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ꯔꯦ.
1: ꯍꯣꯏ, ꯑꯗꯨꯒ ꯁꯥꯔꯅ ꯀꯤꯀꯨ ꯂꯣꯠ ꯂꯨꯔꯕ ꯃꯃꯥꯡꯗꯨꯗ ꯔꯤꯗꯤꯑꯣꯗ ꯉꯥꯎꯋꯦꯁꯨ ꯌꯥꯝꯅ ꯍꯥꯏꯅꯔꯦꯕꯀꯣ.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1: ꯑꯗꯣ ꯉꯁꯤꯗꯤ ꯍꯥꯏꯅꯕꯗꯣ ꯄꯨꯡ ꯆꯨꯝ ꯆꯨꯝꯍꯜꯂꯒꯦ ꯑꯗꯨꯅ
0: ꯍꯥꯏꯅꯔꯦ. ꯑꯣ, ꯍꯥꯏꯅꯕꯗꯨ ꯁꯨꯝ ꯂꯧꯒꯤ ꯈꯟ ꯍꯥꯏꯅꯕꯗꯨ ꯁꯨꯝ ꯁꯨꯝ ꯂꯩꯒꯤ ꯈꯟꯕꯤꯔꯛꯀꯗꯧꯔꯦ.
1: ꯑꯗꯨꯅ ꯔꯥꯁꯂꯥꯃꯨꯡ ꯄꯨꯁꯄꯔꯥꯅꯤꯒꯅ ꯁꯛꯄꯗꯣ.
0: ꯍꯣꯏ ꯍꯣꯏ ꯍꯣꯏ,
1: ꯑꯗꯨꯗ
0: ꯍꯣꯏꯅ ꯁꯥꯔ ꯌꯥꯏ ꯌꯥꯏ, ꯍꯥꯏꯅꯕꯗꯨ ꯆꯨꯝꯍꯜꯂꯁꯤ. ꯑꯣꯃꯤꯇꯥ ꯍꯣ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ꯐꯥꯒꯤ ꯊꯧꯔꯝ ꯌꯥꯝ ꯆꯥꯡ ꯅꯥꯏꯅ ꯇꯥꯕꯤꯕꯅꯦ ꯏꯁꯩ ꯃꯌꯥꯝ ꯑꯗꯨꯝ ꯍꯥꯏꯅꯕꯅꯤ, ꯑꯗꯣ ꯍꯥꯏꯅꯕꯗꯣ ꯆꯨꯝꯍꯜꯂꯁꯤ. ꯍꯣꯏ ꯍꯣꯏ ꯍꯣꯏ, ꯋꯥꯔꯤꯗꯤ ꯌꯥꯝ ꯁꯥꯟꯅꯖꯅꯤꯡꯕꯅꯤ ꯑꯣꯃꯤꯇꯥ, ꯑꯗꯣ ꯑꯔꯣꯏꯕ ꯀꯣꯂꯔꯁꯨ ꯑꯣꯏꯔꯦ, ꯃꯇꯝ ꯌꯥꯝ ꯂꯩꯇ꯭ꯔꯕꯅꯤ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ꯒꯦ, ꯑꯗꯣ ꯃꯇꯦꯛ ꯑꯝꯇꯪꯗꯤ ꯉꯥꯡꯕꯤꯔꯝꯕꯒꯤ ꯑꯣꯟꯊꯣꯛ ꯅꯨꯡꯉꯥꯏꯖꯈ꯭ꯔꯅꯤꯗ.
1: ꯍꯣꯏ ꯁꯥꯔ, ꯑꯩ ꯃꯇꯦꯛ ꯑꯝꯇꯪ
0: ꯍꯥꯏꯕꯤꯌꯨ.
1: ꯈꯜꯂꯨꯗꯦ ꯅꯣꯡꯃꯇ ꯅꯪꯁꯦ ꯑꯩꯒꯤꯅꯤ, ꯍꯧꯔꯛꯅꯤꯡꯂꯨꯗꯦ ꯅꯪꯒꯤ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ꯝꯃꯨ ꯁꯦꯡꯅꯥꯏꯁꯦ ꯅꯪꯒꯤ ꯀꯅꯥꯅꯣ, ꯈꯪꯍꯜꯂꯨ ꯅꯪꯕꯨ ꯁꯦꯡꯅꯥꯏꯒꯤ ꯀꯅꯥꯅꯣ. ꯁꯥꯁꯤꯗ ꯂꯣꯏꯁꯜꯂꯒꯦ.
0: ꯐꯅꯤ ꯐꯅꯤ, ꯊꯥꯒꯠꯆꯔꯤ, ꯏꯁꯩꯁꯨ ꯌꯥꯝ ꯅꯨꯡꯉꯥꯏ ꯉꯥꯡꯕꯤꯔꯝꯃꯦ. ꯑꯗꯨꯗꯤ ꯃꯈꯥ ꯇꯥꯕꯁꯤ ꯔꯥꯁ ꯏꯂꯥꯡꯕ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ꯗꯒꯤ ꯇꯥꯃꯤꯟꯅꯔ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1: ꯊꯥꯒꯠꯆꯔꯤ ꯁꯥꯔꯕꯨ.

0: ꯇꯥꯕꯤꯔꯤꯕ ꯁꯥ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20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ꯍꯥꯏꯔꯤ ꯀꯥꯡ ꯃꯁꯥꯟꯅꯒꯤ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ꯔꯤꯕ ꯅꯥꯠꯀꯤ ꯑꯣꯏꯕ ꯃꯁꯥꯟꯅ ꯀꯥꯡ ꯌꯣꯛ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ꯂꯧꯔꯤꯕ ꯊꯧꯗꯥꯡꯁꯤꯡ ꯊꯣꯏꯗꯣꯛꯅ ꯊꯥꯒꯠꯅꯤꯡꯉꯥꯏꯅꯤ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ꯁ꯭ꯄꯣꯔꯠ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ꯉꯁꯤ ꯂꯣꯏꯁꯤꯟꯈꯤꯕ 12 ꯁꯨꯕ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ꯁ ꯇ꯭ꯔꯣꯐꯤ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ꯀꯥꯡ ꯃꯁꯥꯟꯅ ꯑꯁꯤ ꯃꯅꯤꯄꯨꯔꯒꯤ ꯅꯤꯡꯊꯧ ꯂꯣꯏꯇꯣꯡꯕꯒꯤ ꯍꯥꯛꯇꯛꯇꯒꯤ

ꯃꯁꯥ ꯃꯎ ꯐ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ꯅꯕ ꯄꯥꯟꯗꯝ ꯑꯗꯨ ꯃꯄꯨꯡ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ꯁꯤ꯫ ꯃꯥꯂꯦꯝꯒꯤ ꯂꯩꯕꯥꯛ 127 ꯄꯥꯛ ꯁꯟꯅ ꯁꯥꯟꯅꯔꯤꯕ ꯌꯣꯒ ꯑꯁꯤ ꯍꯧꯖꯤꯛꯇꯤ ꯑꯣꯂꯦꯝꯄꯤꯛ ꯒꯦꯝꯁꯇ ꯌꯥꯎꯕ ꯉꯝꯂꯦ, ꯃꯔꯝ ꯑꯗꯨꯅ ꯌꯣꯒꯕꯨ ꯅꯤꯡꯊꯤꯅ ꯌꯣꯛꯈꯠꯇꯨꯅ ꯁꯥꯟꯅꯃꯤꯟꯅꯔꯁꯤ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ꯑꯥꯄꯤꯜ ꯇꯧ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 MLA ꯁꯤꯡ ꯑꯃꯁꯨꯡ ꯔꯥꯖ꯭ꯌꯒꯤ ꯆꯤꯐ ꯁꯦꯀ꯭ꯔꯦꯇꯔꯤꯁꯨ ꯁꯔꯨꯛ ꯌꯥꯈꯤ꯫ ꯃꯤꯌꯥꯝ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ꯌꯥꯎꯅ ꯀꯣꯜꯀꯥꯇꯥ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ꯅꯨꯃꯤꯠ ꯑꯁꯤꯒꯤ ꯄꯥꯂꯟ ꯊꯧꯔꯝꯒꯤ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ꯁꯨ ꯌꯦꯡꯈꯤ꯫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ꯀꯌꯥꯗꯁꯨ ꯃꯥꯂꯦꯝꯒꯤ ꯌꯣꯒ ꯅꯨꯃꯤꯠ ꯊꯧꯔꯝ ꯑꯁꯤ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ꯈꯤ꯫ CBC ꯃꯈꯥꯗ ꯐꯤꯜꯗ ꯑꯣꯐꯤꯁ ꯁꯦꯅꯥꯄꯇꯤꯅ ꯁꯤꯟꯗꯨꯅ ꯃꯥꯂꯦꯝꯒꯤ ꯌꯣꯒ ꯅꯨꯃꯤꯠ ꯊꯧꯔꯝ ꯉꯁꯤ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ꯇꯐꯧ ꯚꯤꯂꯦꯖꯇ ꯄꯥꯡꯊꯣꯛꯈꯤ꯫ ꯏꯟꯗꯤꯌꯟ ꯔꯦꯗ ꯀ꯭ꯔꯣꯁ ꯁꯣꯁꯥꯏꯇꯤ ꯀꯛꯆꯤꯡ ꯗꯤꯁꯇ꯭ꯔꯤꯛ ꯕ꯭ꯔꯥꯟꯁꯅ ꯁꯤꯟꯗꯨꯅ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ꯀ꯭ꯋꯤꯖ ꯑꯃꯁꯨꯡ ꯁꯤꯝꯄꯣꯖꯤꯌꯝ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ꯃ ꯉꯁꯤ ꯀꯛꯆꯤꯡꯒꯤ ꯒ꯭ꯔꯦꯁ ꯀꯣꯇꯦꯖ ꯑꯦꯀꯥꯗꯃꯤ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ꯑꯊꯣꯏ ꯑꯍꯦꯟ ꯆꯥꯡꯗꯝꯅꯈꯤ꯫ ꯑꯔꯥꯝꯕꯥꯏ ꯇꯦꯡꯒꯣꯜꯒꯤ ꯊꯧꯃꯤ ꯈꯔ ꯐꯥꯖꯤꯟꯈꯤꯕꯕꯨ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ꯇꯨꯅ ꯉꯁꯤ ꯁꯃꯔꯨ ꯀꯩꯊꯦꯜ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 ꯁꯃꯔꯨ ꯑꯄꯨꯟꯕ ꯃꯩꯔꯥ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ꯏꯅꯥꯝ ꯃꯩꯔꯥ ꯄꯥꯏꯕꯤ ꯏꯃꯥ ꯏꯕꯦꯜꯁꯤꯡ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ꯀꯦꯟꯗ꯭ꯔꯒꯤ ꯔꯦꯜ ꯑꯃꯁꯨꯡ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ꯇꯦꯛꯅꯣꯂꯣꯖꯤ ꯃꯟꯇ꯭ꯔꯤ ꯑꯁ꯭ꯋꯤꯅꯤ ꯕꯩꯁꯅꯣꯅ ꯍꯥꯏꯔꯤ ꯔꯥꯖꯁꯊꯥꯟꯒꯤ ꯉꯝꯈꯩ ꯄꯔꯤꯡꯗ ꯔꯦꯜ ꯅꯦꯠꯋꯥꯔꯛ ꯑꯃ ꯁꯦꯝꯒꯠꯅꯕ ꯄ꯭ꯔꯣꯖꯦꯛꯠ ꯄꯥꯏꯈꯠ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ꯁꯤꯅ ꯉꯝꯈꯩ ꯄꯔꯤꯡꯗ ꯂꯩꯕ ꯃꯤꯌꯥꯝꯗ ꯔꯦꯜ ꯒꯥꯔꯤ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ꯍꯦꯟꯅ ꯐꯪꯍ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ꯂꯩꯕꯥꯛꯀꯤ ꯉꯥꯛꯁꯦꯜꯒꯤ ꯂꯝꯗ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ꯔꯒꯅꯤ꯫ ꯕꯤꯀꯥꯅꯤꯔ ꯔꯦꯜꯋꯦ ꯁ꯭ꯇꯦꯁꯟꯗꯒꯤ ꯂꯥꯜꯒꯔ ꯁꯕꯔꯃꯇꯤ ꯔꯦꯜ ꯒꯥꯔꯤ ꯂꯝꯊꯥꯔꯗꯨꯅ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ꯔꯦꯜꯋꯦꯁꯄꯨ ꯃꯇꯝꯒ ꯆꯨꯅꯅ ꯁꯦꯝꯒꯠꯅꯅꯕ ꯑꯀꯟꯕ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ꯂꯤ꯫ ꯀꯦꯟꯗ꯭ꯔꯒꯤ ꯀꯃꯔꯁ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ꯁꯇ꯭ꯔꯤꯁ ꯃꯟꯇ꯭ꯔꯤ ꯄꯤꯌꯨꯁ ꯒꯣꯌꯦꯜꯅ ꯍꯥꯏꯔꯤ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ꯌꯨꯔꯣꯄꯤꯌꯟ ꯌꯨꯅꯤꯌꯟꯒꯤ ꯃꯔꯛꯇ ꯃꯇꯝ ꯀꯨꯏꯅ ꯉꯥꯏꯅꯔꯛꯂꯤꯕ ꯐ꯭ꯔꯤ ꯇ꯭ꯔꯦꯗ ꯑꯦꯒ꯭ꯔꯤꯃꯦꯟꯠ ꯁꯍꯤ ꯑꯁꯤꯒꯤ ꯗꯤꯁꯦꯝꯕꯔ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ꯁꯍꯤ ꯇꯧꯅꯔꯕ ꯌꯥꯏ꯫ ꯌꯥꯅꯁꯤ ꯑꯁꯤ ꯁꯍꯤ ꯇꯧ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ꯊꯪ ꯆꯍꯤꯒꯤ ꯐꯦꯕ꯭ꯋꯥꯔꯤꯗꯒꯤ ꯃꯥꯔꯁ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ꯆꯠꯅꯕ ꯍꯧꯅ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ꯃꯨꯝꯕꯥꯏ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ꯌꯥꯅꯁꯤ ꯑꯁꯤꯅ ꯚꯥꯔꯠꯀꯤ ꯀꯔꯕꯥꯔꯋꯥꯂꯥꯁꯤꯡꯅ ꯌꯨꯔꯣꯞꯀꯤ ꯀꯩꯊꯦꯜꯁꯤꯡꯗꯒꯤ ꯄꯣꯠ ꯂꯩꯕꯗ ꯍꯦꯟꯅ ꯈꯨꯗꯣꯡ ꯆꯥꯍꯟꯕꯇ ꯅꯠꯇ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ꯌꯨꯔꯣꯞꯀꯤ ꯂꯩꯕꯥꯛꯁꯤꯡꯗ ꯍꯦꯟꯅ ꯌꯣꯟꯕꯗꯁꯨ ꯆꯥꯎꯅ ꯀꯥꯟꯅꯕ ꯄꯤꯔꯒꯅꯤ꯫ ꯇꯥꯃꯤꯜꯅꯥꯗꯨꯒꯤ ꯄꯔꯤꯌꯥꯄꯥꯂꯦꯝꯗ ꯁꯤ ꯐꯨꯗ ꯑꯦꯛꯁꯄꯣꯔꯠ ꯀꯝꯄꯅꯤ ꯑꯃꯗ ꯑꯦꯃꯣꯅꯤꯌꯥ ꯒꯦꯁ ꯂꯤꯛ ꯑꯣꯏꯔꯛꯄꯗꯒꯤ ꯌꯥꯝꯗ꯭ꯔꯕꯗ ꯃꯤꯑꯣꯏ 7 ꯁꯤꯔꯦ, 30 ꯁꯣꯛꯂꯤ꯫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ꯐꯪꯕ ꯄꯥꯎꯗ ꯍꯥꯏ ꯃꯤ ꯀꯟꯕ ꯑꯃꯁꯨꯡ ꯇꯦꯡꯕꯥꯡ ꯄꯤꯕꯒꯤ ꯊꯕꯛ ꯀꯟꯅ ꯆꯠꯊꯔꯤ, ꯁꯤꯕ ꯃꯤꯒꯤ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ꯌꯥꯔꯤ꯫ ꯅꯦꯁꯅꯦꯜ ꯗꯤꯖꯥꯁꯇꯔ ꯔꯦꯁꯄꯣꯟꯁ ꯐꯣꯔꯁ ꯑꯃꯁꯨꯡ ꯀꯦꯃꯤꯀꯦꯜ, ꯕꯥꯏꯑꯣꯂꯣꯖꯤꯀꯦꯜ ꯑꯃꯁꯨꯡ ꯅ꯭ꯌꯨꯀ꯭ꯂꯤꯌꯔꯒꯤ ꯁ꯭ꯄꯦꯁꯤꯌꯦꯂꯤꯁꯁꯤꯡ ꯌꯥꯎꯕ ꯑꯄꯨꯟꯕ ꯀꯥꯡꯕꯨ ꯑꯃꯅ ꯃꯤ ꯀꯟꯕ ꯑꯃꯁꯨꯡ ꯇꯦꯡꯕꯥꯡ ꯄꯤ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ꯃꯈꯣꯏꯅ ꯒ꯭ꯌꯥꯁ ꯂꯤꯛ ꯑꯣꯏꯔꯤꯕꯗꯁꯨ ꯆꯦꯛꯁꯤꯟꯅ ꯁꯦꯝꯖꯤꯟꯅꯅꯕ ꯍꯣꯠꯅꯔꯤ꯫ ꯇꯥꯃꯤꯜꯅꯥꯗꯨ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ꯁ꯭ꯔꯤ ꯖꯣꯁꯦꯞ ꯕꯤꯖꯌꯅ ꯊꯧꯗꯣꯛ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ꯊꯤꯖꯤꯟꯗꯨꯅ ꯄꯨꯡ 24ꯒꯤ ꯃꯅꯨꯡꯗ ꯔꯤꯄꯣꯔꯠ ꯑꯃ ꯄꯤꯈꯠꯂꯛꯅꯕ ꯃꯤꯑꯣꯏ ꯑꯍꯨꯝꯅ ꯁꯥꯕ ꯀꯃꯤꯇꯤ ꯑꯃꯗ ꯈꯪꯍꯟꯈ꯭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ꯊꯧꯗꯣꯛ ꯑꯁꯤꯗ ꯆꯦꯟꯅꯔꯝꯕꯁꯤꯡ ꯑꯥꯏ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ꯇꯤꯛ ꯆꯥꯕ ꯆꯩꯔꯥꯛ ꯄꯤꯒꯅꯤ, ꯊꯧꯗꯣꯛ ꯑꯗꯨꯗ ꯂꯩꯈꯤ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ꯈꯦꯇ꯭ꯔꯤꯄꯨꯔꯣꯟ ꯑꯣꯏꯅ ꯂꯨꯄꯥ 2,000,000 ꯄꯤꯔꯒꯅꯤ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ꯅꯣꯡꯁꯨꯞ ꯑꯦꯁꯤꯌꯥꯗ ꯊꯣꯛꯂꯤꯕ ꯋꯥꯊꯣꯛ ꯑꯁꯤ ꯂꯣꯏꯁꯤꯟꯅ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ꯔꯤꯀꯥ ꯑꯃꯁꯨꯡ ꯏꯔꯥꯟꯒꯤ ꯃꯔꯛꯇ ꯁ꯭ꯋꯤꯠꯖꯔꯂꯦꯟꯒꯤ ꯕꯥꯔꯒꯦꯟꯁ꯭ꯇꯣꯛꯇ ꯋꯥꯔꯤ ꯁꯥꯟꯅꯕ ꯍꯧꯈ꯭ꯔꯦ꯫ ꯋꯥꯔꯤ ꯁꯥꯟꯅꯕꯁꯤꯗ ꯀꯥꯇꯥꯔ ꯑꯃꯁꯨꯡ ꯄꯥꯀꯤꯁꯇꯥꯟ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ꯑꯃꯦꯔꯤꯀꯥꯒꯤ ꯃꯤꯍꯨꯠ ꯀꯥꯡꯕꯨꯗ ꯂꯩꯕꯥꯛ ꯑꯗꯨꯒꯤ ꯉꯄꯔꯥꯁꯇ꯭ꯔꯄꯇꯤ ꯖꯦ.ꯗꯤ. ꯚꯦꯟꯁꯅ ꯂꯨꯆꯤꯡꯂꯤ ꯑꯗꯨꯒ ꯏꯔꯥꯟꯒꯤ ꯀꯥꯡꯕꯨꯅ ꯑꯗ꯭ꯌꯛꯁ ꯃꯣꯍꯃꯗ ꯕꯥꯈꯔ ꯒꯥꯂꯤꯐꯥꯞꯅ ꯂꯨꯆꯤꯡꯂꯤ꯫ ꯄꯥꯎ ꯂꯣꯏꯖꯔꯦ꯫